0: 这是来自于侯明的夏夏，在8: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915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早上问候各位，小周末快乐，我是活力 DJ Adam。 618越来越近，我们的装修抢先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工艺呢更加硬核，重新打点，包括挂网工艺全部都包含，也免费升级了750×1500的大砖，工程呢是终身保修的，而且呢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是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F 板材。感兴趣朋友可以来拨打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来打电话锁定优惠。旅行单元呢，我们要有请今天的小宝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究竟要带我们去到哪里呢？小宝你好。
1: 你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条我们915呢在暑假第一期要发的一条线路啊，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双飞五日游。那么这条线路呢，那可以说呢是我们915的众多的金牌线路之一啊，每年暑假呢也是必发线路。那么今年呢又到了这个大草原呢一年一度最美的季节了，那么我们今年的发团日期呢是在6月17日到21日啊，超值特惠呢是成人3980元，1.2米以下小童不占床的价格呢是3280元，10岁以上儿童呢是价格同成人。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线路的基础上呢给大家

啊，都是做了很大的这个改变和升级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亲子元素满满啊。我们首先呢会带领大家呢走进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打卡亚洲第一湿地厄尔古纳湿地，还有童话森林、白桦林景区、俄罗斯民族乡市委镇、黑山头马术基地、末日格勒河、奥洛奇庄园，还有最美的中俄边防公路、厄尔古纳民族博物馆、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那么也是给大家呢精选了当地的许多特色风味美食，有烤全羊、铁锅炖、牛排锅、东北菜，还有林区风味餐等等。那么我们在住宿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呢安排了高品质的酒店啊。我们给大家呢安排入住的是两晚四钻酒店，其中一晚呢升级的是满洲里的套娃酒店，还有一晚的这个市委镇的俄式穆克隆民居，还有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那么可以说呢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六月份呢是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啊，又可以看到这个草原壮美的景观。那么我们这次要到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玩哪些景点呢？下面呢我就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啊。那我们第一天呢由青岛呢乘坐直飞海拉尔的航班，那么前往到呼伦贝尔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海拉尔，它也是这个呼伦贝尔的首府啊。抵达之后呢我们入住酒店，那晚上呢我们大家可以自行的逛吃当地的美食。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早餐之后会带大家呢前往到被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欣赏非常漂亮的末日格勒河的风光啊。那么这里呢有绝佳的摄影视角啊，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这个天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末日格勒河的全景，看草原上九曲十八弯河流的壮观景象啊。随后呢我们就一路啊沿着这个最美的公路，欣赏蓝天白云，到达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我们在末日格勒河呢也是给大家独家赠送了无人机的航拍，从上帝视角呢为大家定格在草原上的美好时光。那么之后呢我们会前往游览国家4A景区亚洲第一湿地的厄尔古纳湿地。那么这里呢是中国目前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物种最丰富、也是保护最完整的一个自然湿地保护区，也是亚洲候鸟迁徙的乐园。那么随后我们中午呢会给大家安排享用美味的铁锅炖，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美食餐。下午呢我们会带大家呢打卡额尔古纳博物馆啊，了解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那么这里呢也是中国首座也是唯一的一座系统全面介绍俄罗斯族的有关情况的一个民族博物馆啊。那么随后我们会带大家呢前往到北境明珠市委镇。那么市委镇呢它是靠近俄罗斯，所以呢这里呢有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被称为俄罗斯族。那么晚上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的是俄罗斯族的一个特色民居啊，叫做穆克隆民宿，晚上我们就是住在这个靠近俄罗斯的风情小镇。那么穆克隆呢其实呢它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特色的民居啊，它是用这个木头搭建的小木屋，可以说呢是冬暖夏凉。那么这个小镇到了夜晚呢也是非常安静的，这里呢充满了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啊。到时候我们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感受一下这里浓郁的俄罗斯风情。那么第三天早餐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到厄勒契庄园，乘坐草原敞篷大奔游览农场庄园。那么这个庄园的面积呢也是非常大的啊，分为采摘观光区、爱情浪漫区、运动休闲区。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尽情的亲近大自然，那么这里呢也是亲子最好的一个场所。那么还有呢这里呢有世界最大的一个太极图，它呢是由面积1989亩的农作物人工拼成的一个太极图，从空中俯瞰呢是非常壮观的。那么下午呢我们会游览国家4A级景区，被称为童话王国的白

桦林景区。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北地区呢面积最大、形成年代最久远、也是最纯的一个天然原始白桦林啊。这里呢，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登览到这个观光平台啊，俯瞰整片林海，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出片的。那么走进这个桐桦林的白桦林景区呢，一片原始森林风光，我们在这里可以跟这个驯鹿还有这个棕熊来自亲密接触。那么然后我们可以到达这个观景平台呢，俯瞰整个林区的壮美景观。那么晚上呢，我们会抵达黑山头小镇办理入住，晚餐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特色美食大餐啊，烤全羊啊。那么烤全羊呢，也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呢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啊，为我们准备的一道美食特色大餐。随后呢，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篝火晚会，我们大家呢可以和当地的这个蒙古族小伙子小姑娘呢手挽手啊，一起唱歌跳舞，来一次亲密互动。那么第四天呢，我们早上呢会去乘坐这个草原观光列车啊，从不同的视角呢欣赏长达10多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最精华的一个地段。那么我们还可以呢在这里玩这个滑草啊，这里呢拥有亚洲最长的一个滑草跑道，大约呢长是1200米。我们徜徉在绿色的大草原当中啊，可以尽情的游玩。随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前往到黑山头马术基地。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呼伦贝尔境内呢最大的一个马术基地中心。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体验骑马。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赠送了这个骑马体验啊。如果大家呢想这个更长时间的骑马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啊选上一匹宝马，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当中，体验一下策马奔腾的快感。那么随后晚上我们会前往到草原游牧部落啊，接受蒙古族传统的一个迎宾仪式，叫做下马酒。那么当地的蒙古族小姑娘小伙子呢，会手捧银碗呢，向我们大家呢呈现一杯香醇的美酒，洗去一路的风尘和疲惫。那么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呢体验游牧民族的一个生活啊，做一次真正的草原儿女，穿上当地美丽的蒙古族服饰，与可爱的小羊羔亲密互动，体验挤牛奶的乐趣，同时还可以品尝香醇的这个奶茶和美味的奶制品啊。那么晚上我们还是给大家安排了一场篝火晚会啊，让大家呢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热情好客的传统。那么随后我们会这个抵达满洲里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第五天的一个行程。到达满洲里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呢前往到套娃广场俄罗斯主题公园去拍照打卡。那么这个广场呢，也是目前世界吉尼斯纪录呢最大的一个套娃。那么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呢升级入住在这里的套娃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可以说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是一房难求的，价格呢也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915呢特别给大家呢升级入住套娃酒店，这里呢也是套娃元素满满。

0: 85702926，85702926，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嗯，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一经推出呢，可以说呢是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啊。那么我们报名电话呢也是接连不断的。我们这个团呢是精品小团，名额呢只有20个名额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报名呢正在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呢想在暑假带领小朋友呢前往到一个凉快的地方，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在暑假呢也是仅此一团啊，价格呢也是非常亲民的，只有3980元。那么到了7、8月份呢，随着这个酒店和这个机票的涨价啊，我们的这个团费呢也会水涨船高，升至到将近6000块钱啊。所以说呢，我们在6月17号发团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只有3980元的一个成人的价格。那么所以说呢，请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啊一年一度的这一次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旅行啊，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85702926进行咨询和报名吧。
0: 嗯，谢谢小宝今天早晨的分享，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三月
2: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i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这是来自 Coco 李玟的好心情。本时间带到了8: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1.5 Sam Radio。今天我们的节目早安秒杀为各位准备的是新版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两瓶，到手的价格是639.2米的价格，这是我们的618的特别价格。那另外呢，科颜氏的一个新版的白泥的面膜是175.2，而且我们的618大促还在进行当中呢，很多产品都是买一送一，比如说像雅诗兰黛的第二代，或是安耐晒的小金瓶，雅诗兰黛的精华，100毫升的修护防抗皱，这些都是买一送一的，而且包括了 SK2 的小灯泡，还有 SK2 的大红瓶面霜。

0: 是来自 Coco 李玟的好心情。本时间带到了8: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1.53 Radio。今天我们的节目早安秒杀为各位准备的是新版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两瓶，到手的价格是639.2米的价格，这是我们的618的特别价格。那另外呢，科颜氏的一个新版的白尼的面膜是175.2，而且我们的618大促还在进行当中呢，很多产品都是买一送一，比如说像雅诗兰黛的第二代，或是安耐晒的小金瓶，雅诗兰黛的精华，100毫升的修护抗皱，这都是买一送一的，而且包括了 SK2 的小灯泡，还有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分晶莹跟滋润的版本，以及包括了韩之谜的眼霜，这些我们都是买一送一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就赶紧到我们的618大促的界面当中来看一看，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严选商城，进入到我们的618全场8折的年终聚会的活动当中来，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福利了。赶紧进来看一看吧，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915早安节奏。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周传雄的《暖风》，在8:32。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工艺更加的硬核，冲金打电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呢更是终身保修。而且呢，现在呢下单赠送价值28000的顾家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的灯具跟窗帘，方台跟老板的烟气灶具也给各位安排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是新杰对来自李圣杰在8:43的分享 Taylor Swift 最近的特别推出了一首新歌，是为 Pixar 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的创作演唱的原创歌曲 I Knew It I Knew It。 整曲呢会在本周五6月5日发行，唱的是女牛仔杰西，似乎呢是关于她跟第一位主人艾米丽的回忆啊。导演说到说呢， Taylor 立马就理解了这个杰西一角的这样的一个共鸣，所以这首歌呢更像是一个失散已久的成员。而玩具总动员5呢已经定档到了中国内地北美6月19日上映。那最近呢歌手2026呢大家很关注啊，而制片人呢在群访回应节目选曲的争议的时候说到说，每一期的选曲呢都是由节目组跟歌手反复讨论之后，会考虑到歌手的个人的经历、当下想要表现的东西以及声音的适配度来给出建议的，最终站在台上唱什么决定权是在歌手手里，所以他们尊重每一位歌手想要表达的东西，也尊重他们不想唱的东西。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做一些选择哈，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哈，你完全不需要做选择，因为今天我们的618大促正在进行当中，全场8折，像雅诗兰黛的第二代的粉底液呢183.2元就可以拥有2瓶，而安耐晒的小金瓶同样也是买一送一，到手价格175.2元，还有就是雅诗兰黛的特润精华修护抗皱479.2元的价格，而科颜氏的淡斑精华115毫升同样买一送一，到手价格479.2元的价格，就在我们的915广播院线商城当中，各位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我表示理解，9: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5全健的家。之前这个歌啊，我觉得题目是触动了很多人内心，很多事儿我们都希望说理不理解或怎么怎么样互相理解的。对啊，这个和谐社会嘛，我们就互相表示理解。你包括很多地方讲说，哎呀，我们的比如说装修溢价全含，我们真环保，我们是确实是性价比高啊，这个一只风是贵，我也表示理解啊，确实是之前是有这种说法。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说说，说完了之后呢，我大家就真的理解了叶之峰性价比有多高。
1: 华强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啊，其实对于这个装修来讲嘛，其实每一个房子吧，包括说每一位业主，对于装修的预算呀，包括说它的一个落地效果呀，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咱们的需求点不一样。可能咱们现在听节目的听众有一些是想简装之后出租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装完之后自住，或者说给家里的老人呢装一个养老房，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作为叶之峰这个公司来讲，我们做了24年了啊，最起码这个牌子的话大家都认。装修的无论说你是说质量也好，还是说环保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服务也好啊，这个大家都挑不出来毛病啊。大家就是只是觉得有一些朋友，如果说近两年没有去叶之峰详细了解过的话，可能大家不会发现，就是大家现在来讲一提到叶之峰大家就觉得价格高啊，高，可能说其他的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就是觉得可能太超出一个自己的一个预算了。但是呢，其实你反观来看，今年从年后啊，从整个3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这个6月初，我们一直在做一系列的一些装修活动，其实你算起来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尤其是我们本次啊，现在在做的这个618，这个618呢，说白了就是给广播听众做的一个啊，一个媒体监督的一个征集样板间活动。这次618的预热，其实价格优惠其实给到的真的力度是很大的。其实我今天来到节目上呢，首先咱讲一讲这个活动，其次的话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也并不一定说就是现在要装修，我可能说我听到装修节目了，我想来问问，我想来了解了解。那么咱们今天做这场节目呢，首先叶之峰来咱们造节目上啊做这个直播节目，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连线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开通了一个装修的咨询电话，大家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叶之峰的话，大家会得到哪一些的好处，我也要在节目上讲一讲。首先呢，咱们先说一下咱们的装修咨询电话。这个电话无论是大家来咨询价格，或者说呢预约量房，包括说想报名参加活动，都要通过这一部电话来实现。我们的叶之峰的装修咨询热线是 400-809

1099 400 809 1099 啊，这是给广播听众开通的这个专线。然后呢，首先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想先进行了解的。那么大家想一下，咱在啊节目上，首先咱第一个大家可以得到的好处是哪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装修呢，其实最怕的就是遇不到对的人啊，装一套房子要花那么多的钱，对吧？大家花了钱之后还要有那么多的担忧，担心设计不满意，担心施工有增项，担心装修落地效果差。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怕遇不到有专业能力啊，有责任心啊，细心的一个人给你去做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也觉得说，哎，装修找设计师我觉得没啥用，我家就是简单的刷墙呀，铺个地呀什么的。其实有一些客户吧，你这样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觉得是错误的。一个真正专业的设计师啊，完全可以在装修上帮业主去省钱。这个钱哪些地方可以花，哪些地方没必要去花那么多的钱，他会帮你把钱花在刀刃上。所以说咱们今天在直播节目上，大家通过这个电话找到叶志峰的啊，最大的好处就是拥有专业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因为您直接去到我们线下门店，去到线下门店之后，很多朋友说，那我不在节目上打电话，我知道你们叶志峰的线下门店，我直接去门店找设计师不行吗？首先来讲第一点，现在装房子的人比较多，您去到之后吧，我们还要现场再去了解您的需求，给你找到适配您的设计师，或者您想要的这种类型的设计师，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啊，第二点就是公司也不愿意让客户在接待大厅等待太长时间，也影响您的一个体验感。所以说呢，你直接去到门店给你安排上适合你的设计师，这一点比较难。但是你要在咱们直播节目上打电话的话，首先你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个 VIP 客户了。所有广播听众，叶志峰装饰啊，会在100多位设计师当中给大家优先挑选最适合大家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会先了解您的房屋面积、居住人口、喜欢的风格、整体的预算以及生活习惯，为你定向做匹配，啊，给你找经验丰富的设计师。所以说，我觉得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来讲是很好的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节目上打电话还能得到哪些好处呢？第二块就是我们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给大家出详细的预算报价，啊，一分钱不需要您花，免费的验房服务也是给您去提供的。因为咱们现在的听众不都是新房，啊，可能说你说新房需要验房，那么买二手房呢，老房想改造的，是不是也需要验房？我们上门专业人士帮您去排查一下房屋的空鼓有没有这种隐患，有没有漏水等隐患。有很多朋友现在没想好自己的房子是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一下，因为你不了解你墙体里边的情况，那么让专人用专业的工具给大家做一个检测，是不是您也对您的房子有一个了解了？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咱接下来要讲的，618全程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装修样板间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就针对线上报名的小伙伴啊，因为我要讲的就是对于咱们的客户来讲，这一次做618这个样板间征集活动，对于大家来讲有哪些好处，能得到哪一些保障？首先在详细介绍之前嘛，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再次讲一下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大家无论是老房想翻新，还是毛坯房要装修，不管您是现在装还是下半年装，包括可能有一些听众呢得到明年才能装修，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都想先看看设计，了解了解价格。那么这个电话现在就已经开通了，可以直接开始打了。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是400 809 1099，400 809 1099。有关于装修的价格咨询啊，装修的这个有很多朋友说想问一些问题啊，想咨询一些这个装修的材料呀，包括说想咨询一下整个的户型设计，通过这个电话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啊，咱接着往下讲哈。这个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呢，首先我觉得既然咱们做媒体监督征集样板间，对于客户来讲，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施工全过程吧，咱们有媒体监督，能起到一个啊这个工程透明不踩坑这个作用。啊，你像为什么其他公司没有做媒体监督，我们

0: 出来的，区别于普通家装的这种样板间的这种私下糊弄。而且这一次媒体监督征集样板间施工的标准都是高于常规的家装验收规范的，这是第一个优势，工程透明不踩坑。那么对于咱们客户来讲，既然我们一直封做这个媒体监督征集样板间的活动，肯定也要给了大家优惠。那就是第二块，大家有样板间专享的啊，广播听众特批的装修的优惠加材料升级。这次呢，我们是全程征集99套样板间，因为既然做这个活动，公司也是想对外呢去做展示，所以说在装修价格上我们也是让利给客户的。这一次的征集样板间活动重点就是在于多样材料升级、工艺升级，通通不加价。同户型对比正常的签约客户，征集样板间的这些客户呢优惠力度更大，用的品牌建材档次更高，也省去了客户自主加价的成本，这是第二个优势，价格更合适。第三个优势，优先安排金牌工长、顶尖施工班组。因为做征集样板间，做样板间就是对外做引流、做参观的，公司调配金牌工长、固定的精工班组进行施工，工程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南方的老师傅、工人手艺细，责任心远高于普通的家装工地，所以说也就减少了工地上的返工现象，比如说开裂呀、渗水呀这些常见的装修毛病，通通没有，极大降低了啊风险，这是第三个优势。第四个优势就是免费的常态化的工地巡检，竣工要求也很严，从开工到竣工，我们有多轮媒体加公司双重做验收，空鼓、墙面开裂、防水渗漏、管线排布等问题一旦出现，现场立马进行整改，零延迟啊，零延迟。包括说这一次媒体监督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也是打破了行业短期质保的惯例，样板间啊，样板间客户专属于大家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让大家一次装修啊，售后更有保障，入住更加无忧。所以说呢，这是这一次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活动的意义。对于大家来讲，都想花了钱房子呢能装好，对吧？我花10万，我花20万在你叶之峰，我觉得这个钱没问题，但是你要让我看到一个我花了钱值得的一个现象，比如说你们用的材料，或者说你们交付给我的还原程度，包括说你们给我搭配的这些这个硬装风格，都要让客户看到这个钱他花的值。现在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找小公司装呀？就怕交了钱房子装不完就没有音信了，最怕的就是这样。现在装修大家都很谨慎，你像以前我们很多客户，就是你像朋友介绍来叶之峰看装修的，可能还没有到店呢，光凭线上了解，有些客户就愿意提前把钱交上了，把定金都交了，但是现在大家都很谨慎，不来个公司一次两次的，其实有很多朋友是
1: 不敢
0: 去交钱。虽然说你们叶之峰这种大公司我也放心，但是我还是保险一点起见，我再多考察考察。所以说既然您想考察想对比，那么我想问问现在近几个月就要装房子的这些客户们，如果我告诉你今天叶之峰的价格突破以往的那些价格，真正给到你一个能包得住、包得全、装得好的一个预算，大家愿意来了解叶之峰吗？我觉得肯定是会来看的，最起码这家公司在青岛做20多年不是白干的，口碑是打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讲讲618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先通过电话啊这个报名，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做征集样板间嘛，全程就征集99套，所以说可以先通过电话呢抢占一个名额啊，然后你再听一听剩下的所有的优惠内容。装修的咨询电话哈，400-809-1099 400-809-1099。这一次我们做这个活动呢，其实反响近几天来看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接线人员也有所增加啊。大家有一些朋友反映说打进来电话之后接通之后没声音，那其实是占线了啊，那您稍等一下啊。但是这个时间点打，不要等到最后一两分钟才打，大家怕增项。我们127个全屋的项目，这个 N3 啊一共有127个空间配置，该有啥您了解的时候全都清楚了， 也不用算，也不用。

不算后期会不会有增项，所有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这种恶意增项啊，这种恶意增项啊，被动增项全部是由公司给大家承担啊。水电这个都是一口价，签约就是报价的时候就是签死的价格啊。所以说70平到150平之间的，大家2年内要装修的朋友都能先报名参加。我们的服务范围啊也是全青岛都能做，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啊，平度莱西，都可以电话先参加活动，400-809-1099啊，400-809-1099。我看后台有这个小伙伴问这个装修材料这个品牌问题哈，因为我们既然提到了它是品质整装，而且这一次还是媒体监督做的这个样板间活动，材料一定是好之又好。首先水管品牌，德国海味品牌的进口水管，电线特民电工的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防水品牌东方雨虹，板材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乳胶漆呢德国进口的杜方品牌乳胶漆，就这个辅料你放在身边上都是20-30万的装修标准能用的装修材料，好多德系进口的咱就不用多多强调了啊。包括说这一次的这个全屋满配高标准工艺更是大家值得去看的一个东西。最后的时间呢，这个材料品牌大家打完电话之后会有老师给您详细介绍，我再做一个优惠的总结吧。因为咱们本场节目所有讲到的优惠都是给广播听众特批的优惠，618现在是做预热活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N3 整装。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装修上省心省钱，想找个有保障的大公司，那您这一次看看叶之峰，原价159,900元的装修产品，包工包料啊，一价全包的，今天价格上给大家优惠30,000元，做到折后129,900，再额外送大家84,000多元的五大项优惠。这个产品哈，就是如果说您的装修预算带个10来个，我把房子全弄完，带上这些家具啥的，我住进去，那么这个产品很适合你。其实你这样算算，除了我们送的这些，你像送的家具10件套顾家家具，您肯定需要买家具，对吧？装完房子之后，您也需要做灯和窗帘，也需要做定制柜子，啊，该有的都配上了，包括说材料升级，包括说终身的基础工程的保修，该有的都给大家配上了。所以说这个产品呢，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厨房卫生间也是高标准配置，像整套厨房的橱柜都有，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说智能马桶，通通都给大家配上。

0: 只有一个电话，拨打400809，只有一个电话，拨打400809，只征集99套装修样板间。
1: 是的，这99套样板间是我们广电主持人也是参与到其中来，全程
0: 媒体监督，
1: 跟大家一起来参与的。电话是4008091099，感谢文明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家收听 FM 9.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那说到从昨天的下午傍晚开始呢，就非常重的雾气袭扰岛城，而在今天的上午8点10分呢，市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市南市北李沧三区的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市南市北李沧区部分街道和市区南部海域以及胶州湾海域仍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局部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大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而且呢，现在的湿度也是来到了99%，所以说体感呢并不会很舒适。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雾气重的时候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梁艳玲的经典歌曲《像雾像雨又像风》。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的。

将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正在九一五好物商城火热进行中。那即日起到六月十八号，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是一降到底，部分商品呢限量秒杀。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是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355元，八折到手价两罐175块2。还有希思黎全能乳液，每瓶125毫升装，买一瓶送一瓶，原价2260，八折到手价两瓶639块2。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叶世荣推荐你锁定 Summer Radio 音乐体育广播。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4: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那么重温的是郭富城的经典抒情歌曲 I love you so， 太爱你。来关注叶之峰618装修抢先购，原价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包含了沙发、餐桌椅、双床，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或老板烟机灶具也安排好，再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呢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那溜一波，这一波福利抢到就是赚到，赶快来拨打电话锁定叶之峰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计划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by 13 space.

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那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王心凌的飘飘。我们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20度，相对湿度97%，东南风3级，那 AQI 空气质量等级为优。今天多云，那在明天的凌晨和早上呢，有可能会有小雨。今天最高温23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明天多云，16到28度，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8点10分继续发布市南区、市北区和李沧区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上午，市南、市北、李沧三区部分街道和市区南部海域以及胶州湾海域仍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局部能见度小于50米的大雾，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

到7月3号北疆双飞8日游的第二团正式的要启程，那四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朝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Samo Radio 流行 RNG RNG 流行 RNG

0: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inal Radio。

继续来关注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七月的行程。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则是贵州游，那避暑遛娃两不误。还有七月四号到八号，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三条线路的详情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

0: 5566。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好物。那么618，这个囤货节期间呢，音乐商城首先要跟您分享到的好物是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每罐是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355元，八折到手价两罐175.2元。白泥面膜界天花板，号称净肤控油大师。它的核心功效呢，就是深层清洁毛孔和改善黑头粉刺，强力吸附毛孔里的油垢和油脂。新升级舒缓配方，有效镇静肌肤，避免刺激和泛红，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新版白泥的质地呢，它丝滑如奶油，推开的时候也是特别的顺畅，洗掉也很轻松，不会有黏腻感，让人分分钟钟爱上敷面膜的过程。尤其是现在天气也渐渐的热了，那么尤其是比较容易出

0: 复健康活力，无论是干燥敏感还是暗沉，它都能一一击退肌肤的24小时防护罩。从修护到紧致再到深层滋养，不仅仅是一瓶乳液，更像是一个护肤管家，帮你解决保湿、修护、抗氧化、舒缓等多种问题。它的质地轻薄却滋润，涂抹开后吸收很快，不会有油腻感。无论是熬夜党、干皮新人、油皮姐妹还是敏感肌，都能轻松的驾驭，成为你的肌肤守护者。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希思黎全能乳液2瓶639.2元。
1: Hello， 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阳娜娜。你现在听到的是
2: Simon Radio。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

0: 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91.5 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避暑六娃两不误，暑假跟915畅游贵州吧。7月3号到8号，探秘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品长桌宴，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故居文化。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5380元，1.2米以下儿童4380元，纯玩零购物。915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抓紧抢位。7月4号到8号，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1680元，成人2980元。抢位热线依然是85702926。避开暑期的拥挤人潮，跟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7号到21号，穿越中国最美草原，打卡天下第一曲水莫日格勒河，探秘额尔古纳湿地，走进童话般的白桦林，走进草原牧场，喂小羊羔，坐小火车。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39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你是享乐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那么在即日起到6月18号期间，915音乐商城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依然是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355元，现在8折到手价2罐175.2元。它的核心功效就是深层清洁毛孔和改善黑头粉刺，强力吸附毛孔里的污垢和油脂。那么敷完后呢，肌肤就会变得清爽透亮，连粉底都能更服帖了，尤其是在熬夜后或者是换季时，皮肤容易暗沉粗糙，用它来急救效果特别的好。今天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2罐175.2元。第二款好物是希思黎全能乳液，每瓶125毫升，现在买一瓶送一瓶，原价2260元，8折到手价2瓶639.2元。主打全能修护，通过强大的滋养成分帮助肌肤恢复健康活力，无论是干燥敏感还是暗沉，它都能一一击退肌肤的24小时防护罩，而且质地轻薄滋润，涂抹开后呢，吸收很快，不会有油腻感。无论是熬夜党、干皮新人、油皮姐妹，还是敏感肌，都能轻松地驾驭，成为你的肌肤守护者。

0: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0: 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3:01，欢迎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告别了上午的忙碌，现在把这两个小时交给耳朵。也许你刚结束午餐，眼皮有点沉，也许你正在开车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别着急，接下来的音乐就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拿铁，帮你把节奏慢下来。那么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歌曲以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开篇，描绘了爱情中难以掌控的无力感。而且这首歌曲呢，尽管主题略带伤感，但是

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蓝心湄的歌曲《鲸鱼》，是她1998年5月发行的国语歌曲，收录于专辑《肉饼饭团》中。这首歌曲的风格呢，慵懒带点叛逆，以搁浅的鲸鱼隐喻爱情中对自由与亲密的矛盾需求。

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蓝心湄的歌曲《鲸鱼》，是她1998年5月发行的国语歌曲，收录于专辑《肉饼饭团》中。这首歌曲的风格呢，慵懒带点叛逆，以搁浅的鲸鱼隐喻爱情中对自由与亲密的矛盾需求。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一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手表》。这首歌曲呢，以变成手表贴近爱人手臂读秒为意象，表达渴望时刻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同来了解一下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那么915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团来了，6月26号到7月3号，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6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还有915独家定制端午草原亲子游，跟915主播一涵来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19号到23号，带您玩转野山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欢儿，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火晚会，最后再来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我们的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915是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卫星净水器和15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北京时间的14:1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这个时段呢，我们不聊复杂的话题，只让旋律轻轻包裹你，你会发现午后的时光其实可以很柔软。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牛的《爱我久久》。

下面音乐正一点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收录于她2003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歌曲通过尘埃落定、满身风雨、从海上来、隐居沙漠等意象，描绘了主人公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与沉淀，也是表达了在茫茫人海中经过漫长的寻找与等待，最终发现那个对的人就是在身边的惊喜与感动。

疯狂618来临，年终大促囤货节，即日起到6月18号，交易舞音乐商城全场8折超级折扣，加超值特价，加买一赠一，加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限量秒杀。那么这时段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呢，第一款是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355元，那么现在的8折到手价是2罐175.2元。它的核心功效就是深层清洁毛孔和改善黑头粉刺，强力吸附毛孔里的污垢和油脂。

功效就是深层清洁毛孔和改善黑头粉刺，强力吸附毛孔里的污垢和油脂，连粉底都能更服帖了。尤其是在熬夜后，或者粉底都能更服帖了。尤其是在熬夜后，或者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液，每瓶125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原价2260元，我们现在八折到手价两瓶639.2元。它主打全能修护，通过强大的滋养成分帮助肌肤恢复健康的活力，无论是干燥敏感还是暗沉，它都能一一击退。肌肤的24小时防护罩，质地轻薄却滋润，涂抹开后吸收很快，不会有油腻感。无论是熬夜党、干皮新人、油皮姐妹还是敏感肌，都能轻松的驾驭，成为你的肌肤守护者。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还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两瓶希思黎全能乳液，639.2元。

粉底都能更服帖了，尤其是在熬夜后或者粉底都能更服帖了。尤其是在熬夜后，或者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液，每瓶125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原价2260元，我们现在八折到手价两瓶639.2元。它主打全能修护，通过强大的滋养成分帮助肌肤恢复健康的活力，无论是干燥敏感还是暗沉，它都能一一击退肌肤的24小时防护罩。质地轻薄却滋润，涂抹开后吸收很快，不会有油腻感。无论是熬夜党、干皮新人、油皮姐妹还是敏感肌，都能轻松的驾驭，成为你的肌肤守护者。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还可以享受八折到手价两瓶希思黎全能乳液，639.2元。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618-915音乐商城囤货期间，我们为您推出的好物是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每罐125毫升，买一罐送一罐，原价每罐355元，那么现在8折到手价，两罐科颜氏新版白泥面膜175.2元。第二款好物呢是希思黎全能乳液，每瓶125毫升，买一瓶送一瓶，原价2260元，8折到手价，两瓶639.2元。无论是熬夜党、干皮新人、油皮姐妹还是敏感肌，都能轻松的驾驭，成为你的肌肤守护者。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8折到手价，希思黎全能乳液，两瓶639.2元。

这里依然是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芸京2009年发行的代表作《偏爱》。这首歌曲，以摇滚抒情的风格展现敢爱敢恨、顽固不悔的爱情态度。凭借他的低沉磁性与高亢清澈的声线，成为他标志性歌曲。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争议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也希望今天下午的这些旋律能为您带来一点好心情，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
3: 青岛最动听，每个旋律都那么神奇。
1: 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是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在915音乐体育广播啊，来欣赏精彩好音乐，来到今天青岛最动听的节目时段，我是林飞，下午好。好了，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叶之峰啊，618装修抢先购，原价159,990的整装套餐，现在直降29,000，预售价只要130,990。这还没完啊，现在下单直接还要赠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你安排上，还送你3000元的。

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公益更是硬核，充金打点，挂网公益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是50000多啊，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抢到就是赚到，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1: 大家好，我是小燕子李晟，要支持林飞的节目哦，你是最棒的。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在节目当中啊，确实有日子没分享来自郑秀文的专辑了啊。之前呢，其实陆续的分享过几张，这个很多的朋友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啊。今天呢，我又带来了一张郑秀文啊，同样呢还是郑秀文的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啊，是郑秀文在华纳时期所推出的一张精彩大碟啊。2000年的这个普通话的专辑叫《去爱吧》。时间不知不觉啊，也是过去了20多年啊，往30年奔了啊。现在想想啊，也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听这些专辑的那个画面啊，仿佛就在眼前。每次出片都不容小觑的郑秀文啊，在千禧年推出了这张《去爱吧》。

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啊，由牧野信博作曲，廖莹如所填词，叫《我在的地方》。这是郑秀文在2000年的5月推出的第4张普通话专辑。

这张专辑《去爱吧》已经是郑秀文推出的第四张的普通话专辑了啊。这次呢，他特别请来了最擅长诠释女人情事的两位女性制作人陈珊妮和马玉芬，以女人在情爱中的万千心情为经纬，广邀像林冬松、尤鸿明、许常德、刘志宏、薛中明、陈乐融、刘思明、廖莹如、深白色等等最擅长临摹女性情爱表情的报道台湾的音乐词曲创作人，深切地淬炼出一张女性情爱专辑。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至理名言啊，就是来自尤鸿明的作品。前词人呢是陈乐融，

里的至理名言是前任分手时候温柔的分手说辞，就是分开会遇见更好的人，放手就能自由飞翔。女主表面坦然释怀，分手数日便不再惦念，把对方的话当作临别真言收藏。但结尾晚风拂过旧诺言，暗藏心底没放下的隐痛，唱出了体面放手假装释怀的成年人士的失恋。嘴上接受分手的道理，心里仍然残留着眷恋。郑秀文收敛了标志性爆发力。

唱腔，声线是温润松弛，唱腔淡然洒脱，唱出了故作从容的释怀感。留白的尾音藏着隐忍的遗憾，精准拿捏了嘴上放下心里牵挂的一种情绪的反差。歌曲之后呢，还被改编成粤语版，叫《领悟》。一个豁达，一个怅然，也成为了千禧年经典的疗伤小品。接着来听专辑中的第三首歌啊，叫《一直到春天过去》，作词是刘思明，作曲是刘志宏。

是的，前几年的郑秀文这张专辑《去爱吧》，整张都跳出了劲歌舞曲的定式啊，主打细腻失恋的心境。刘志宏和刘思明这对黄金搭档也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一直到春天过去》。这两个人呢是滚石的老牌创作组合了啊，非常的擅长刻画女生为爱执着慢慢释怀的情绪。这首歌的编曲也刻意的弱化了伤感沉重，用春日的意象软化了失恋的痛感。

这首一直到春天过去啊，整首歌都是借冬去春来，写尽了失恋成长。从前不顾一切，痴心守候，等到春天落幕才幡然落泪，读懂爱情无法独自维系。郑秀文褪去了一贯铿锵的唱腔，用温柔细腻的嗓音，把从偏执到释怀的心事娓娓道来。是的，这张专辑啊，最令人注意的就是郑秀文的音乐和唱腔的转变。在陈珊妮和马玉芬这两位女性制作人的探勘之下，我们也发现了 Sammy 的另外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听过郑秀文的声线的独特表演，从最澎湃到最娓娓道来，女人在情爱里最细微刻画的渐层，最精雕分隔的表情，

台湾音乐最新的女性心情记事，一种因为三个女人的微妙组合，仿佛分子和分子间撞击而产生的微妙变化。陈珊妮负责 deep， 就是深刻啊，马玉芬负责 detail， 细腻，郑秀文呢是负责 different， 蜕变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华纳唱片把这个称之为2000年郑秀文3D 女人唱腔大运动啊，就是三个各有擅长的女人在一张专辑当中合说的一个女人的大故事。普通话歌坛再也没有比打开那个故事，聆听这张专辑在当时更让人迫切期待的事儿了。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接下来的这首《讯号》。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吃在青岛。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现在618的狂欢节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各种618的惊喜福利就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您可以来看一看。尤其是那些啊想要在我们618期间购买这个大牌美妆福利产品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居日用产品的，那么您就可以赶紧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现在呢全场8折福利，而且这个8折呢是在我们已经打过折扣的这个日常优惠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8折，折上折，真的这个超值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
1: 没错，这个事情是这样哈，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时间，6月1号到6月18号之间，但是一定要先买。
0: 是，
1: 为什么要先买呢？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全场2000多款产品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那么你先买了之后呢，比如说你想囤点给父亲节准备礼物，或者是端午节的粽子礼盒，你多买一点之后呢，喜欢你就留着，不喜欢全额退货退款。
0: 是，
1: 然后你喜欢的，哎，你尝了也不错，你还可以再复购一下，这些都来得及，都是在618这段时间里面的。但是你等到最后再买，好家伙，你买了你觉得不合适你退了，可是你再好的呢就没时间再买了，因为已经过了618了，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一定要提前买。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尤其是大牌美妆都是个位数了，你先自己去看一下，都是个位数了，所剩本身就不多，因为618嘛，它就是商家提前囤了这批货，618的时候放出来，就这些，
0: 对，
1: 就这些搞特价的。所以说呢咱们就先买先得，你晚入手有可能你心仪的产品没了。
0: 是的，
1: 这是一个。那还有一点呢，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618也好，双十一也好，它不是用来用的，它是用来囤的。你至少618要买的这些家居日用的东西，因为咱们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啊，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咱们平台上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0: 对，
1: 那么你是要把它至少囤到，是不是双十一呀？对吧，尤其是比较贵的一些东西，你说纸巾这个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你说你用的，你比如说香水、口红、面膜、化妆品，这些日常的快消品，是不是咱就得多囤一点，包括家里洗头发的、洗澡的一些衣服，家里的那些你比如说瓶瓶罐罐啊，啊，厨房要用的呀，卧室要用的，比如说床上的什么四件套啊之类的，是不是咱得买一点，对吧？还有走亲访友咱要用到一些东西吧，比如说茶叶，比如说酒水，是不是也得在家里囤点啊？啊，所以说赶紧来到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不论你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平台上消费过哈，我觉得您至少趁

0: 618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比如说我就是想买个榴莲，或者是我就是想买个青岛老火腿，您在我们的最上方搜一下，如果呢您觉得哎看上去不错，以前没买过咱的东西，那我试试水没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是已经特价基础之上再打8折，不用凑单，喜欢什么直接下单就行了啊，你不用等啊，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每天上来逛逛，看好什么咱就买，哪怕是买双袜子呢，您可以先试试看，您可以来看看我们官媒的购物平台是怎样的，咱们支持7天物流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当然有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说什么叫做特价基础上打八折呢，是这样，首先我们平台让你进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有那个实时的一个特价榜，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有这个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啊，买一罐送一罐，有这个希思黎全能这个全能乳液，最新的日期哈，这个买一瓶送一瓶，就是你可以看到包括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个精华露今天买一瓶送一瓶，就是这些是实时榜你可以看得到，然后下面还有专区，我们有专门的买一送一专区，然后呢我们有特价专区，我们有父亲节专区，我们有那个纵享好礼专区，有端午节的嘛，然后我们有酒水专区，茶饮专区，原产地带货专区，早餐区，火锅区，全部都有，您可以自己看。那我们什么叫在特价基础上再打八折呢，你比如说我们就拿希思黎来说，希思黎的原价你现在在专柜也好，在某猫上你看也好，2260块钱一瓶，125毫升一瓶，正装正拍，2260块钱一瓶。那我们的特价给到您的，平时你就会看到我们有个日常价，可能是在900多块钱一瓶，999一瓶。那在它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打一个八折，不是在2260块钱基础上打八折，而是在日常我们搞特价的时候给到你，比如说900块钱，
1: 对，
0: 或者是800来块钱，你可以看看上面都写着，在那个基础上再打八折，多少钱呢？639块2毛钱，这才是我们打八折的价格。没完，在打了八折基础之上，我们再送您一瓶一模一样的，不是小样，不是试用装，我们是送您一瓶正装，给力了吧小伙伴，就是今天的希思黎125毫升一瓶，正装正拍，原价2260块，今天到手639块2毛钱，再买一瓶送一瓶，打完了八折之后再买一瓶送一瓶，是特价基础上打完八折，639块2毛钱再买一瓶送一瓶。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原价每罐355，今天做到175块钱两瓶，175块钱再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自己留一瓶再送给别人一瓶，对吧？啊，非常的好啊，真的是很合适。比如雅诗兰黛最那个小棕瓶最大的是不是100毫升一瓶的，1100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599，买一瓶再送你一瓶，等于一瓶到手不到300块钱。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太多了，你让我们一个一个跟您介绍吧，它介绍不全，您自己上来看一看，而且我们不需要凑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
1: 九一五十三级啊！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2: FM91.5 Diamond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期啊。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比较关注，六幺八期间咱们的优惠福利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这次六幺八做的这个活动嘛，主要就是征集99套这个媒体监督的这个样板间。其实这一次呢，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媒体的这个背书啊，因为大家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找装修公司吧，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啊，大家担心这个万一增强太多，或者说装的不好，包括很多朋友担心说这个。这个万一干不完再跑路了，要有很多的一些顾虑点。所以说这一次618这个活动，我们面向整个青岛呢，征集99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给大家做背书，就是让大家能够更放心的来选择叶之峰啊。因为其他的公司吧，大家没有发现做样板间的吧，征集样板间的公司很多，但是呢能找到这种有权威机构能帮大家起到一个监督作用的其实很少。叶之峰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啊，跟我们的广播电台这边合作了差不多4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一个考察的一个期限。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共同去做这件事儿吧，就是能让客户更放心的去装修。首先呢咱们先说一说这个节目上这个咨询电话这个事儿。有很多朋友吧，可能当下来讲确确实实不着急装，或者说有很多朋友去介意说我打这个电话一定要报名活动。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想咨询装修的吧，他就不太愿意去打。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上先说说这个热线的事儿，这个热线呢是我们为广播听众所开通的一个装修的咨询专线。其他的客户吧，他只有直播节目时间段我们才开通这个400的电话啊，所以说所有通过电话来找叶之峰的客户呢，都算是我们啊一致认为的算是 VIP 的这个服务类型的这些客户。首先呢通过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来咨询，你像很多朋友想问一些装修的问题，包括说想咨询一下装修的价格，包括说也有的想问一下我们的门店的所在具体位置，或者说预约老师能不能上门来量房看一看，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实现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来上节目，大家通过电话来找叶之峰肯定跟您直接去到线下门店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点，大家能获得设计师的一个精准的分配权，因为装修最怕的就是遇不到专业的或者说懂你的一个人来给你去装修。装一套房子要花这么多的钱，现在大家就担心说我花了钱还要有太多的一个顾虑啊，担心说设计做的不满意，或者说施工啊有太多的灯项。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没有遇到一个专业细心啊负责的一个人给你做前期的装修把控。把控什么？把控预算，把控落地方案。当然也有一些业主觉得设计师没啥用，但是我觉得呢，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房子去装修，都是可以帮你去做到省钱的，把钱该怎么去花能花在刀刃上，这是设计师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咱们本场节目想咨询装修的业主们，或者说想来了解设计呀啊以及相关的一些关于装修的内容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直接给大家分配叶之峰最适合你的装修设计师。因为我们公司设计师很多，现在市北店加上黄岛店两家门店加起来应该是100多位设计师啊。当然了，这些设计师有适合您的，肯定也有不适合您的，大家肯定想找对口的老师来给您服务。所以说我们本场电话来咨询装修的业主呢，我们会根据您的房屋户型、居住人口啊、喜欢的风格啊、整体的预算以及生活习惯，给大家去定向匹配专业对口经验丰富的设计师。10年以上设计师叶之峰有30来位啊，这个20年以上的设计师我们有10几位。所以说给大家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如果您是老房翻新，您打这通400-809-1099啊，拨打400-809-1099，我们就给你找旧房翻新的专业老师去服务。如果您是别墅，那我们就找别墅大宅的老师去服务。那么您如果是想做全案设计，想要硬装软装一体化做一个这个整装的一个全案，那我们就找全案设计师为您去服务啊。如果您是精装房，您想做改造啊，想做定制软装，想做搭配，那就找软装设计师给您去服务。所以说呢就是专业对口。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大家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又来到我们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要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时段，赶紧来拨打一个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只有在节目期间您来拨打这个电话呢，才能帮您来锁定咱们目前最新的装修福利优惠啊。那如果说您想来了解，那就赶紧拨打起来。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1: 文斌你好。
2: 明通老师好，一涵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咱们现在也是进入到这个618的特惠福利时间了啊，所以呢咱们最近很多朋友也会

真正能获得的一个啊，就是在你不签约之前嘛，真正能获得一个对你有用的一个服务，就是设计师的精准分配权。你直接去门店，好多朋友说啊，直接去你门店不就完了吗？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你要知道一点，您去到门店，我们得现场再了解你的需求，在现场看看哪些老师在店里，哪个人适合您，那么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的。公司肯定不愿意客户说等太久，耽误他的一个体验嘛。所以说你大概率去到门店是碰不到我所说的这种专业对口的设计师给你去服务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线上的直播节目来找到叶之峰。既然我们来做节目，就为广播听众肯定开通了一个 VIP 的服务通道，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有广播听众专享的免费上门量房服务，给大家出预算的详细方案和报价，一分钱不用花。还有呢，免费验房服务。好多朋友说验房是什么意思？你买毛坯房交房之后，是不是得找人去验一验房子有没有空鼓呀，有没有漏水这些情况？包括大家买二手房的朋友同样也是，房子你需要排查一下你的水电路怎么样呀，包括说防水存不存在问题呀，啊，哪个地方屋里是不是存在漏水的现象，都要专业人士用专业仪器去给你检测。那既然大家在节目上找到了叶之峰，我们完全可以让老师帮大家去做这些服务，让你对你的房子呢更加的去了解。你只有足够了解了你的房子，才能把它给装好。第三块呢，在节目上找叶之峰的好处就是广播听众有专享的价格直降优惠以及特批的叠加福利。那我播报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咨询电话哈，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装修了，我们有一对一的接线老师来接待您，拨打400-809-1099啊。想要咨询装修价格，想要预约量房，想要获取门店位置，想要咨询装修相关的内容，拨打400-809-1099。

0: 1099 400-809-1099 400-809-1099，还是希望这个局部的这个去翻修都是可以的，直接拨打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只有在17:30之前拨打，才能够享受到刚才文明提到的和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们的一些优惠福利以及赠送，千万不要错过。再说一遍电话哈，400-809-1099。
1: 嗯，对。然后呢，我再重点说一下这一次呢，为什么618我们要做这个媒体监督的这个装修样板间活动。对于客户来讲，做这种样板间的话，一定您是受益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施工过程当中有媒体监督，所以说工程呢是更加透明，能让客户不踩坑的。这次我们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活动，我们的你像实拍会去工地实拍吗？水电木瓦油各个关键节点的验收，如果说存在工地上存在偷工减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个直接就全部曝光出来了啊，这个是不会糊弄大家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求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施工标准一定要高于常规家装的验收规范，让客户能拿到一个好的品质的一个装修，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的优惠啊，不光有价格直降优惠，重点是我们因为做这个样板间嘛，肯定是公司想对外展示我们的一个实力，装修价格让利给客户是主要，其次呢还有多样的主材升级工艺升级通通不加价，同户型对比正常的签约客户优惠力度更大，品牌建材档次更高，也是
0: 1099-400-809-1099 400-809-1099，还是希望这个局部的这个去翻修都是可以的，直接拨打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只有在17:30之前拨打，才能够享受到刚才文明提到的和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们的一些优惠福利以及赠送，千万不要错过。再说一遍电话哈，400-809-1099。
1: 嗯，对。然后呢，我再重点说一下这一次呢，为什么618我们要做这个媒体监督的这个装修样板间活动。对于客户来讲，做这种样板间的话，一定您是受益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施工过程当中有媒体监督，所以说工程呢是更加透明，能让客户不踩坑的。这次我们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活动，我们的你像实拍会去工地实拍吗？水电木瓦油各个关键节点的验收，如果说存在工地上存在偷工减料减配工艺缩水，这个直接就全部曝光出来了啊，这个是不会糊弄大家的。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求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施工标准一定要高于常规家装的验收规范，让客户能拿到一个好的品质的一个装修，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价格的优惠啊，不光有价格直降优惠，重点是我们因为做这个样板间嘛，肯定是公司想对外展示我们的一个实力，装修价格让利给客户是主要，其次呢还有多样的主材升级工艺升级通通不加价，同户型对比正常的签约客户优惠力度更大，品牌建材档次更高，也省去了客户自主加价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是什么？优先安排金牌工长顶尖施工班组去服务啊，固定的精工班组施工，我们工程做到不转包不外包零散临时工，大多都是给大家配的南方工人师傅，既然做样板间就要更精细，我们也是直接就你像装修上这些常见的毛病，你像开裂呀渗水呀这些问题基本就不会存在了。第四个呢，就是常态化我们有工地巡检，也是竣工验收呢更严格，让客户呢能够比如说在验收的同时我们出现了空鼓开裂防水渗漏，当场就整改零拖延。而且的话呢，就是这一次征集样板间也是打破了行业的短期质保，样板间的客户啊，报名样板间的客户最后在这装修了，基础工程大家能享受到终身保修，让大家一次装修后顾无忧，这是它一系列的好处。然后呢，我肯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优惠啊，你讲的再好不报价肯定对吧，对于大家来讲肯定是没有任何参考。

意义的。那我们这次618活动，今天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的晚节目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大家装修省心一价全包的产品啊，它的名字是 N3 品质整装。 N3 品质整装就是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包工包料的一个装修模式，全屋空间，客厅、餐厅、卧室、厨房、卫生间、阳台全都给大家装修，一共呢是有127项空间配置。这个产品的好处就在于能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好多朋友吐槽全包的点就是，我花了这个钱了，那么后期太多的增项了啊，导致预算超支，或者说我这个全包吧，我觉得没有品质，用的材料太差了，装完之后吧，我觉得我家也不环保，然后呢还有很多瑕疵的点，落地效果也不好。这个产品的优势就在于，第一，明明白白消费；第二，真全包也有真品质啊。首先我们包含的项目，你像水电木瓦油、施工工人，刚才咱讲了金牌施工团队，包括说装修材料，像水管、电线、砂浆、水泥、石膏腻的乳胶漆，包括建材、瓷砖、木地板、木门、厨房橱柜、卫生间的卫浴洁具，这些都包着。这是大面的，咱往小面的来讲，你像咱们家装修是不是需要，你像很多公司它不包含这个瓷砖美缝，这个也好几千块钱呢，你自己做吧还没有时间，你找人做吧好几千块钱。像我们的瓷砖美缝我们都包含，成品保护也包含，材料运输钱也包含，装完房子之后的保洁也包含，阴阳角找直、海棠角倒角通通都包含。只要你想到的你家装修需要做什么，其他公司有的我们有，其他公司没有的我们这个产品也有。就127项就是包的全。那么接下来我说说价格，这次呢我们 N3 整装线下门店的销售价格呢是159,900元，但是今天我说了我们来节目上做618样板间征集的活动，给大家首先广播听众特批的价格直降30,000元的优惠，就是今天打电话的听众，首先装修价格你就要比你直接去门店装修要省30,000块钱，做到折后129,900元。当然很多朋友觉得129,900也不便宜啊，但是大家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我给你的129,900的这个价格能给你把房子装完，并且能给你把后期咱们的软装呀这些东西全给你配上，这个价格能让你做到入住，是不是就不贵了？因为好多朋友现在考虑装修预算还是想把装修呀和后期的买家具呀软装这些钱吧可能还是分开了，但是你要算的是你住进去要花到多少钱。那么我们今天除了给大家价格直降30,000元的优惠之外，并额外赠送给大家价值84,000多元的5项超值优惠啊，这5项优惠通通是可以叠加的，都是在今天直播节目上打电话报名样板间这个听众们能享受到的优惠。首先第一样优惠，送10件套顾家品牌的家具，包括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垫、床头柜啊，顾家品牌的啊，一线品牌的家具总共10件套，价值35,000多元啊。然后的话呢，你想想你的家具肯定是咱们装完房子也得是要买的，无论你是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家具你肯定是要买的，这次不用大家花钱了，在叶之峰啊这个618这次的装修活动当中送了10件套顾家家具。第二优惠，送客厅、餐厅、卧室的啊灯具加窗帘，价值8,000元，这个也给你省了。品牌的话像我们的美食埃菲特、像依依布设也都是我们的知名品牌的灯具和窗帘，这个钱你后期也是要花的，这个也给你省了。第三个优惠呢，就是很多朋友想做定制，现在你做定制很多朋友好多都问哈，最高的我想用环保等级最高级别，那就是 ENF 级别。 ENF 级别市面上就是1,000多块钱一平的定制价格啊，你家如果说你要做这个衣柜呀、收纳柜呀、餐边柜这些，差不多就是3居室，就是20-30个平方。如果说你是做25个平方，差不多要花个30,000来块钱啊，30,0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给大家第三项优惠，只需要您花9,999元，叶之峰给你

0: 做顾家的全屋定制 ENF 级别的板台，给你做25个平方，相当于400块钱一平方，市面上不是1000一平吗？
1: 对，
0: 我们给你400一平、
2: 嗯、
0: 给到你的这个价格，你找小加工厂，它还得500一平的、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优惠也给你省10000多。
1: 嗯，
0: 第四项呢就是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因为咱们国家规定了质保水电2年，防水5年，但是谁家装个房子住个3-5年就在翻新啊，
2: 嗯，
0: 对吧？所以说后期质保也是决定了你后期要花多少钱。这一次呢我们是把基础工程给大家做到终身保修权益，让您一次装修后顾无忧。最后一项第五项优惠给大家做了一个材料升级，也就是瓷砖升级。原本 N3 整装用的是80×80的砖，但是现在好多的户型啊客餐厅都比较大，小砖的话它缝太多了不好看，大家想用大砖，但是大砖呢无奈它价格比较贵，要翻倍了比小砖。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让大家免费用1米5×75的大地砖，征集样板间的这次活动，叶之峰的1米5×75的大地砖多种花色任您选，不用您掏钱了。这五项优惠总价值84000多元，都是今天直播节目上大家打电话报名能享受到的叠加优惠啊，5样优惠全都可以拿到。不是说让大家做选择题，送你了10件套的顾家家具，同样的全屋定制 ENF 级别的这个优惠啊，你也能拿到啊，包括说瓷砖升级你也能享受得到。
1: 嗯，
0: 这个距离直播节目结束还有10分钟，
1: 对，
0: 咱也播报一下我们的装修报名电话吧。
1: 嗯，
0: 因为我们也预料到了这次618活动的这个力度啊，肯定打电话的朋友会多，
1: 对，
0: 所以说咱就多报报电话，让大家都能够打得进来，别占线儿、
2: 嗯。没错，
0: 装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
2: 嗯，
0: 400-809-1099。
1: 嗯，
2: 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此时此刻也许您正开车在路上哈、啊、您可能觉得哎呀我开着车我怎么打这个电话呢，没事，等我到家再打吧，或者等我到家吃完了饭休息的时候再打吧，建议您不要那时候打、
1: 嗯、
2: 现在马上拨打。
1: 对，
2: 17:30我们的节目就会结束，一旦结束温冰所说的所有的优惠就戛然而止啊，您此时此刻马上拿出手机来，一会儿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啊，您直接拨打400-809-1099，占用不了您几秒钟的时间、
1: 嗯、
2: 您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个接线人员说哎我现在正开着车呢，咱们稍后再联系，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或者还有的小伙伴可能会

0: 并且呢全渠道广播优惠也是给客户给的最多的啊，所以说呢您放心打电话就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我们的报名条件也是放的比较宽，因为有些听众现在目前没交房，或者说有一些小伙伴想翻新，但是我没有想好几月份去装，可能下半年也可能明年开春，那么我们给大家就是两年之内计划要装修的朋友，先拨打电话，先占一个优惠，先详细对自己的装修做一个了解，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来看一看，在青岛做了24年的这个装修这个龙头企业叶之峰装饰，我们的产品性价比怎么样？因为现在咱们大多数啊，我也知道大家的装修预算这两年呢，逐渐的在这个减少。
1: 对，
0: 可能说啊，你但凡你问一个朋友，他可能装修就想10来万，对吧？我想10几万住进去。那么今天可能你前些年在叶之峰装修，这个价格可能不够，得20-30万。
1: 嗯，
0: 但是现在618。啊，我们做的这个征集样板间这个活动，我们门店价格159,900的包工包料的产品，今天节目上给你降3万，129,900，这个价格是很多家庭可能会考虑到我想装修的一个预算。
2: 嗯，
0: 但是今天我再告诉你，129,900不是光告诉你，光给你做装修，
1: 嗯，
0: 我们还送你10件套家具，送你灯具窗帘，还给你全屋定制做10,000多块钱的优惠，还给你质保基础升级啊，还给你用大砖，这样你算下来在叶之峰装修实际上硬装你也就花了个5-6万块钱，就这个价格来讲，我们给你首先大公司来装，第二有品质。很多朋友说怎么有品质啊？首先我们的装修材料就不一样，首先我们的水管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品牌水管，电线特别电工电线，网线荷兰飞利浦，防水东方雨虹，乳胶漆德国都方品牌的乳胶漆，板材奥地利的艾格品牌的欧松板，就这些辅料，我就给你20万，让你自己去装，你也好多材料你是买不到的。这么多德系进口的材料，也就代表了我们装修的一个品质。再说到我们的装修的建材，厨房、卫生间都是全包的，朋友们，像厨房的整套橱柜啊、吊柜、地柜、台面、水槽、水龙头都有，卫生间的淋浴花洒啊、风暖浴霸、浴室柜、浴室镜、智能马桶也都有，包括说咱家里的木门呀。砖儿呀，啊，包工包料一价全包，这是今天给大家这个产品，就想告诉大家真正想包的全的朋友。
2: 嗯，
0: 很多朋友不是担心我做全包怕超预算吗？怕太多增项，那你就用叶之峰这个 N3， 我们127个项目，有啥没有啥，您看一眼您就知道了。
2: 对，
1: 嗯，
0: 送了这么多的一个东西，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适合现在咱们很多年轻人装婚房的选择，包括说很多叔叔阿姨。想翻新房子，但是呢还怕一些公司给做不好，用的材料差，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真应该在电台上报个名。
1: 嗯，
0: 啊，两年内有计划的朋友先占个优惠，先了解一下，老房翻新也能用，毛坯装修也能用啊。很多朋友说那么多大面积比较建议啊，
2: 嗯，
0: 其实我觉得你像2居、3居、4居室咱们都适合用整装，整装它包的全，在于你常规面积包的全，你要是大别墅它就用不了整装了，你套一的房子用整装也有点太多余了。
2: 嗯，
0: 所以说就2居、3居、4居啊，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朋友们最合适。而且这一次呢征集样板间针对的是整个青岛啊，全城像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啊、城阳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大家都能来报名，尤其是准备下半年装修的，你先占个名额吧，下半年有什么样的优惠谁也不知道。
2: 对，
0: 你到时候你做一个比较看看哪个更合适呗。
1: 嗯，
0: 啊，装修的报名电话咱再说一下啊，400-809-1099 400-809-1099。然后呢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后台的接线老师啊也是给我先发过来了这个三位这个刚才咨询活动的小伙伴的情况啊。
1: 嗯，
0: 我也简单一说吧，因为时间要过得很快，还有2分钟咱节目就结束了。第一位咨询装修的朋友是崂山区啊，80平方米，客户呢是新房，想听广播618活动，想了解一下价格多少，稍后回电联系，客户正在开车，新房装修请客户经理回电详细介绍，稍后有人跟您联系哈，这位崂山区的朋友。第二位朋友是青岛市市南区，建筑面积140平，客户来电咨询广播618活动，啊，老房。

0: 整体翻新，询问一下翻新的价格。第三位打进来电话的朋友是我们的吉墨，建筑面积120平啊，套三新房，客户想预约一下上门量房服务，现已交房，想了解一下装修的价格以及设计风格。稍后呢也有人联系您，这位吉墨的小伙伴。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再强调一下，今天节目上提到的优惠只针对于广播直播节目打电话的听众，
1: 对
0: 线下门店没有这么多的优惠活动啊。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呢是 N3 整装啊，就是包工包料的一个装修模式，门店价格159,900元。今天节目上拨打400-809-1099，拨打400-809-1099的小伙伴，价格直降30,000元，再额外赠送84,000多元的五大优惠啊，分别是十件套的顾家品牌家具啊，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窗帘，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啊，1米5×75的大砖免费用，包括说只要9,999元可以做全屋定制 ENF 级别的25个平方的定制。总之优惠内容有很多，可能说讲的过程当中嘛，有很多朋友确确实实咱听不了太清楚，或者说呢听得不够详细。总之呢热线呢可以一对一沟通，您没有听全的，或者说呢我就想咨询一些装修问题，那您现在打电话就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啊，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啊，大家一定要趁着我们现在618的这个福利活动，然后来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而且呢您预约到店呢，咱们也会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伴手礼，当然呢最主要的是也可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400-809-1099。也感谢文斌做客，拜拜，
2: 再见，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1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4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
1: 旅行线路85702926，85702926来进行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2: 那今天我们的九一五会客厅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金牌领队小宝做客节目哈，看一下小宝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条线路呢？你好，小宝。
3: 韩姐你好，明通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2: 小宝今天做客节目，想跟我们聊聊哪条线路呢？
3: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暑期啊发的第一个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双飞5日游的团。
2: 这个线路现在已经报名过半了啊。
3: 哦，是吗？
2: 对，报名过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要想第一避开拥挤的人潮，第二呢想这个第一时间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草原，第三呢想特价出行的话，建议您赶紧拨打电话85702926，85702926。那这团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首先请小宝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咱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小总结，好不好？
3: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也是咱们九一五呢每年暑期必发的团啊，也是我们的对金牌线路啊。那么每年呢只要一推出啊，就会受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啊。那么现在呢报名也是过半了，那么因为呢呼伦贝尔这个地方呢它是非常适合夏季去旅游的一条线路啊，因为呢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非常的凉爽啊。如果我们大家呢想在暑假呢去一个凉爽的地方啊，又不想去人太多的地方，那么相信呼伦贝尔呢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们本次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在原有行程的基础上呢给大家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啊。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呢是升级了这个餐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特色餐呢是比较多的啊，比方说去到草原一定会给大家安排上烤全羊大餐，然后还有这个东北的铁锅炖、牛排火锅、东北菜、林区风味餐等等啊，就是穿插在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当中。那么我们本次的这个住宿呢也是全新升级了，我们入住的是2晚网评。

自钻酒店。那么其中一晚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入住了满洲里的套娃酒店。那么这个酒店呢，可以说呢，在流旺季的时候啊，可以说呢是一房难求的。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我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有事在即。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利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0: 吃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一涵。
0: 那目前呢，我们的各条前往这个各地的旅行线路啊，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啊。不管是六月中下旬的，或者是在七月初，那各条旅行线路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很多想要带着孩子们来出行的家长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的各条线路也都是为您精选的，适合带上亲子或者是全家人一起来出发的。
1: 对。那各位小伙伴，如果说呢，你的这个假期啊，也是选择在了暑假陪伴孩子一起出行的话，那我们建议您能早走一定早走。
0: 那
1: 就是说七月十号之前能出发的，一定比七月十号之后出发的是便宜的。
0: 没错，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在出行方面，在暑期是分为三档的，七月十号之前是一档，然后呢，你比如说新疆，它又只有两档，就是七月十号之前和七月十号之后，
0: 对，
1: 或者是说七月二号之前和七月二号之后啊，你要看不同的线路，但是一定是七月十号之后就会涨，已经疯涨到八九千，是肯定是有到的啊，肯定是有到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电话85702926，可以呢就去的这个。

0: 到的啊，肯定是有到的。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我们的电话85702926，可以呢就去的这个班级。但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想好，孩子上一年级你要去新疆的话，班级。但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想好，孩子上一年级你要去新疆的话，这都是问题。哎，他想了想，对，最后报了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所以说呢，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702926，可以告诉我您要出发的这个时间。啊，说一下孩子的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具体的来分析。再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出行，一般是7月10号之前，这一波是最便宜的。然后呢，8月15号之后，属于第三波，也是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的，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人8月15号之后不会再选择出行了，
1: 对，
0: 因为孩子马上要开学要收心了，那么这个时候机票价格也渐渐就回落了啊。再一个就是8月15号之后，草原是不可能再去了，
1: 嗯
0: 啊，那些忽悠你8月15号之后去看草原的。我建议大家不要相信啊！一般来说，那咱们呼伦贝尔草原除外啊，因为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一般的草原都是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到7月底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说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在之前我们的这个915会客厅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给我们介绍了呼伦贝尔草原。因为每一年的呼伦贝尔基本都是他来带的。咱们听众朋友也提出了问题，说6月17号出发的这个特价团会不会看不到草啊？不会的，现在就已经很风貌了。
1: 对，
0: 6月17号到6月21号还有最后6个名额，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1: 是的啊，
0: 而且含着机票。
1: 嗯，
0: 含着机票啊，
1: 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这个价格3980去呼伦贝尔，而且还是这个咱们纯玩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是不是包含
0: 班级？但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想好，孩子上一年级你要去新疆的话，班级。但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定要想好，孩子上一年级你要去新疆的话，这都是问题。哎，他想了想，对，最后报了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所以说呢，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85702926，可以告诉我您要出发的这个时间啊，说一下孩子的这个情况，咱们可以具体的来分析。再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出行，一般是7月10号之前，这一波是最便宜的。然后呢，8月15号之后，属于第三波，也是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的，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人8月15号之后不会再选择出行了，
1: 对，
0: 因为孩子马上要开学要收心了，那么这个时候机票价格也渐渐就回落了啊。再一个就是8月15号之后，草原是不可能再去了，
1: 嗯
0: 啊，那些忽悠你8月15号之后去看草原的，我建议大家不要相信啊。一般来说，那咱们呼伦贝尔草原除外啊，因为它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一般的草原都是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到7月底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说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在之前我们的这个915会客厅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给我们介绍了呼伦贝尔草原。因为每一年的呼伦贝尔基本都是他来带的。咱们听众朋友也提出了问题，说6月17号出发的这个特价团会不会看不到草啊？不会的，现在就已经很风貌了。
1: 对，
0: 6月17号到6月21号还有最后6个名额，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39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1: 是的啊，
0: 而且含着机票。
1: 嗯，
0: 含着机票啊，
1: 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这个价格3980去呼伦贝尔，而且还是这个咱们纯玩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是不是包含机票啊？
0: 含着，
1: 咱们是含的，
0: 不仅含的，而且是直飞。
1: 是的啊，这个也是可以放心的。所以你看，这个真的要是到了7月份，你再去看呼伦贝尔的话，价格至少要在将近6000块钱，
0: 嗯，
1: 甚至有些达到了7000块钱。所以呢，我们趁着在这个暑期之前避开人流高峰，哎，6月17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呼伦贝尔3980。
0: 嗯，没错。那说完了呼伦贝尔草原之后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在6月份和7月份有两条一涵，也就是我自己来带队的线路，跟大家强烈的安利一下。第一条线路是端午假期的，端午假期的。这条线路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6月19号出发的哈。
0: 6月19号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3号，我们一个端午草原亲子5日游，其实是一个全家总动员的线路，它不仅是一个亲子线路。这条线路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在今年的应该是7月3号吧，4号，
1: 7月4号啊，
0: 我们有一个锡林郭勒草原哈。这个锡林郭勒草原跟我这个端午的这个草原呢，其实是一个老板啊，范

0: 他们家的这个线路啊，就是七月四号的这个锡林郭勒的草原这条线路呢，2980动车往返五天，我们发了，这是第三年了，年年都是销冠。
1: 嗯，
0: 一个呢，它价格确实便宜，你在暑期很难找到2980的线路，而且是纯玩的，一价全含的。啊，玩的非常的开心的一条线路，我们每一年大概都给他发五六团。
1: 对
0: 啊，有的时候一团我们分两团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保证大家的舒适感，我们可能招了50个人，我们分成两团，25个人一团，这样子配上导游，配上全陪领队给到大家。那么范总呢就一直邀请我们主持人去看一下啊，因为其实这些草原明通也去过，一涵也去过，但是呢那都很早以前的事了，所以范总一直想邀请我们主持人去看一看，也给他们拍摄一下，也是希望我们接下来能够有一个深入的更深入的合作吧。
1: 是，
0: 但是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没有时间啊，没时间去。邀请了这么多次之后呢，这个范总说你们今年无论如何来一下，因为明通前段时间刚刚恩师带队回来，肯定是不能再出去了。他说那一涵你要不要过来体验一下，但是我呢7月2号又要带队去五湖穿越，
1: 嗯，
0: 所以说就安排在了端午。
1: 对，
0: 安排端午呢是因为正好放3天假，那我只需要呢请2天假就可以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这个线路是这么来的。但是呢我又跟他说，我说我们给你发的锡林郭勒这个草原的线路我已经去过，就之前很多年前我就去过了。
1: 嗯，
0: 他说那这样我给你加一个野三坡，就是咱们升级一下，跟暑假的线路不一样。
1: 是的啊，
0: 你看一下这条线路和你咱们的暑期线路，你对比一下哪个更好，那咱们可以调整着再发。
1: 嗯，
0: 我说可以啊，那我们就出了这条线路。这条线路的价格是3180，因为它升级了。
1: 是的，
0: 但是呢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范总既然我们听众去，我建议呢还是按照2980

0: 人之所以喜欢，我们都知道咱们老年人出去游玩的标配，太阳镜啊，这个遮阳帽和红丝巾，对吧？配上绿油油的草地哈，就是草原呢，它一个是舒服，气候特别好啊，空气质量也好啊，也不热，又空旷，看着花花草草牛羊成群，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草原它不累嘛，舒服嘛，它不累。再一个呢，玩的又轻松，
1: 对
0: 啊，在青岛又体会不到。你说看海，你就青岛就看了。你玩草原，你滑沙滑草，青岛好像不太行，对吧？
1: 对，这只有去到大草原之上啊，您
0: 才
1: 能感受到那种欢乐。而且其实这条线路不光是能玩草，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草原上的一些游乐项目，
0: 对，
1: 也都是可以玩的，
0: 而且都是给大家含着嘛，22项游乐体验都是含着的。那么吃的又好，你比如说什么蒙古王爷宴呐、蒙满八大碗啊、羊蝎子啊、涮羊肉等等。再一个，这个还有篝火晚会，有烟花的绽放，
1: 对，
0: 对吧？住的也好，2晚4钻酒店，1晚特色京派民宿和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线路是妥妥的，没有问题。原价就是3180，现在2980，也就剩最后一家的名额了啊！报完了咱就截止，好吧？电话85702926，85702926。
1: 没错。
0: 再来说一下7月2号到6号，我带队的这个是纯亲子的线路了，五湖穿越。这条线路呢，它也有来头。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内部的体验团，当时是4980不含机票。今年我们是4980主播带队，含着机票，一价全含的一条线路，含上机票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诚意满满。但也就只有7月2号这一团，只有这一团，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85702926。很多人一听说去宁夏就跟我说没劲，说我不去宁夏，宁夏有啥好玩的？我就跟明通说，我说明通，咱那微信啊不要再写宁夏了，咱要突出一下五湖穿越啊，
1: 是啊，
0: 大漠孤烟直啊，玩转沙漠呀，
1: 对，
0: 星空什么那个帐篷啊，
1: 嗯，
0: 咱要玩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小红书上一直在说五湖穿越，他不和你说宁夏，
1: 对，
0: 但是他其实就是在宁夏。
1: 对，就往往大家其实对于旅游有一个这个误区吧，就是往往你说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就被你天然的贴了一个标签，好像哎，不太有名，或者说没有听说这个有多么好玩。那你再去看看网络上，反倒宣传了它很多地方，但是呢，它就不告诉你是在宁夏。
0: 对
1: 啊，五湖穿越或者说腾格里沙漠，就在这里，就在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一说宁夏没什么好玩。那当然，我们也帮您寻找到了最专业的这个 DJ 团队。当然呢，还有就是咱们最好玩的一个玩法，
0: 对
1: 啊，让大家呢能够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去那儿之后，一定是玩得非常开心的。
0: 其实最近有很多咨询我这个五湖穿越的，因为85702926的电话是我来接听的嘛，所以说大家都会跟我聊到很多的线路。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孩子玩的好坏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你说你一二年级就过来咨询我要带着孩子去西安，尤其是还没上小学的，就跟我说要去西安。然后呢，这个去体验一下，就是这个古老的这个咱们的之前的都城、
1: 历史文化、
0: 对，去感受一下那儿的这个历史文化。哎，是不是看你说的那个电视剧看的呀？看秦腔那个什么主角看的，是不是？我想跟您说，一年级的孩子也好，没上小学的孩子也好，他去西安，你说他去吃肉夹馍，我倒是相信；你说他去陕博。去，你说他去打卡我也相信，可是你说他去了解文化，我认为难点儿。你确实是难点儿，他有的地方他听不懂，因为孩子他也是有一个慢慢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你不能硬灌呢，对吧？你就让他背过这些朝代，他也记不住，他甚至不太明白，他听不太懂你说的这些东西。孩子更喜欢的是什么呢？是玩儿。还有你暑假带一个幼儿园或一年级的小朋友去看什么秦陵，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啊，然后去西安，它太晒了，
1: 是
0: 真的太晒，
1: 太热。
0: 你要是说，比如说5、6年级的小朋友，那我肯定会给你推荐，我们可以组织这种研学都可以的。
1: 对。
0: 可是你太小的，他真的玩不了。那么你说组织这个孩子们，你要说让他玩的开心的地方，四川去了，贵州去了，云南去了。那再去哪儿呢？我跟你说，五湖穿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非常好玩。而且，他一说4980，一看怎么这么贵啊？4980，我天哪！你今年暑期还能找到一个4980的线路吗？你自己看看去。

0: 上，我去年带的长白山也是这个时间去的，
1: 对，
0: 5980，还记得吗？
1: 嗯，
0: 这已经那个时候觉得5980这么便宜，现在我们的这个新疆就已经冲到7000了，
1: 嗯，
0: 6980了。所以说这个4980超级便宜了啊！而且你自己现在可以看一看它的机票是多少钱，每天都在涨。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如果说您没有想好陪孩子去哪里玩的话，五湖穿越真的值得您去哈。
1: 没错，
0: 电话是85702926，跟我们一起去玩转沙漠，真的很有意思。
1: 是，
0: 包括制作羊皮筏子啊，这个岩画的踏片，枸杞的采摘，
1: 对，
0: 然后去穿越这个哎越野车穿越这个五湖赠送航拍，
1: 是
0: 很棒。
1: 哎，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宁夏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它不只有沙漠，宁夏被称为塞上江南啊，所以在这里啊。它其实和这个你像青海甘肃这种西北的风貌还是有所不同的，它也有更多这个跟水相接的一些地方，包括沙漠的周围都有水。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去往宁夏啊，去往体验这个五湖穿越之旅，还能够有很多其他惊喜的发现，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像宁夏博物馆呀、西夏王陵啊，这个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嗯，
1: 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这条这个6月17号啊出发的像刚才这个呼伦贝尔，还有刚才这个一涵说到的带队的咱们去往宁夏五湖穿越，以及呢去往这个端午这个草原旅行感兴趣，都可以拨打85702926，85702926。

0: 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你。
2: 黑的、白的、红的、黄，黑的、白的、红的、黄，
3: 每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1: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3: 哎，通通来了，915实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那拿起您的手机，可以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去看一看啊。现在呢，也是我们618狂欢购的时间了。那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全场的所有产品都是80%福利优惠啊。
1: 哎，但是这个80%它不是一般的80%。
0: 对，它不是在原价基础之上直接打80%，而是在原价打完了折扣，我们日常的这个价格就是已经优惠过的价格，然后在这个优惠的价格再打80%，那相当于折上折、啊、
1: 没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
0: 嗯，
1: 刚才我看到我不是说了一嘴吗，我说那个兰蔻精纯那个小黑管，就是那个小蛮腰，那个兰蔻的，然后它现在87.2块一支，我说闭眼冲啊、
0: 嗯、
1: 真的冲了好多啊，冲了好多。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款产品呢，我就举这个例子吧，你知道我们那个小蛮腰应该是300块一支对吧，那我们的日常价是给到大家特价109、
0: 嗯、
1: 然后我们在109的基础之上给你打折，而不是在300的基础上打80%。那个打不打折的，我觉得那80%可能某宝上面凑凑单满200减20的它也能够啊，也能够。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
2: 黑的、白的、红的、黄，黑的、白的、红的、黄，是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3: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2: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吃在青岛。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那拿起您的手机，可以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去看一看啊。现在呢，也是我们618狂欢购的时间了。那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全场的所有产品都是80%福利优惠啊。
1: 哎，但是这个80%它不是一般的80%。
0: 对，它不是在原价基础之上直接打80%，而是在原价打完了折扣，我们日常的这个价格就是已经优惠过的价格，然后在这个优惠的价格再打80%，那相当于折上折。
1: 没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
0: 嗯，
1: 刚才我看到我不是说了一嘴吗，我说那个兰蔻精纯那个小黑管，就是那个小蛮腰，那个兰蔻的，然后它现在87.2块一支，我说闭眼冲啊，真的冲了好多啊，冲了好多。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款产品呢，我就举这个例子吧。你知道我们那个小蛮腰应该是300块一支，对吧？那我们的日常价是给到大家特价109，然后我们在109的基础之上给你打折，而不是在300的基础上打80%。那个打不打折的，我觉得那八折可能某宝上面凑凑单满200减20的，它也能够啊，也能够。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300，先给你打到109。就特价嘛，咱们日常不都是推的都是特价嘛，对吧？109，然后在我们平台特价基础之上再给你打个80%，87.2块。您别小瞧了降的这21.8啊，这个本身它已经是特价了，又给您降了80%，好吧？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如果你也想买这个兰蔻的小蛮腰的话，它就在那个您先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回复商城之后呢，你往下一滑，这里有一个618大促，看到了吧？中间这个 C 位就是了哈。好，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现在目前618大促有买一赠一，这个买一赠一专区也不是单纯的买一赠一，
0: 是的，
1: 而是在原价基础之上先有一个特价，特价就是我们日常推的这个特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打了一个80%，上面都写的非常清楚。八折完了以后，再买一赠一。
0: 对，
1: 比如说

0: 兰黛第二代的 DW 粉底液，正装正拍183块钱两瓶，一瓶不到90块钱，哎不，一瓶90块多一点。
1: 嗯，
0: 这数学是到底哪位老师教的也不是很清楚啊，我就不说我数学老师是谁了啊。那个，183块钱两瓶啊，然后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就是那个叫什么科颜氏的安白瓶嘛，它叫哈，497块钱两瓶，安耐晒的这个小金瓶防晒175块钱两瓶，我说的全都是正装，
2: 对，而且是
0: 正装两瓶的价格，正装两瓶的价格太多了，自己上来看。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专区是特价专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小蛮腰到了87块钱的那个啊，自己上来看一看。后面还有比如说纵享专区啊，就是马上到端午节啦，然后还有父亲节专区、茶叶专区、酒水专区、服饰专区、儿童礼物专区，各个品牌的专区都有。另外各位小伙伴，我们2000多款产品，吃喝玩乐游购娱各个方面全都有，
2: 对，
0: 您可以在最上方自己搜品类，
2: 没错啊，
0: 或者搜品牌，
2: 嗯，
0: 而且我们全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支持比价全网最低价，大牌美妆基本都是保税仓直发啊，这个我们链接上都写得很清楚，自己抓紧时间上来看。我认为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刚才我还跟明通在说，我说我想从之前嘛就给女儿看好了一个玩具，这个玩具在咱们平台上没有，在某宝上面有，它正好卡在那个要凑几块钱然后才能给我满减，我就很烦，因为我只是想买这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我又不舍得他那20块钱，我就很纠结。你说我再给他添个50块钱的东西吧，
2: 凑单呢？
0: 对，可是你知道我就差5块，但我要给添个50的，那我这不是又多加了很多钱吗？
2: 对。
0: 但是你让我凑个5块的，我又不知道买点啥，我就又有点吃亏。所以人嘛就不这样不好，就是我不是说我这样不好，是他这样不好，我觉得直接打折最好，你看我们特价基础上再给你打8折多好呀，对吧。来，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哈，赶紧上来买，你不用纠结你看好什么就直接下单，看好什么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因为他不用凑单。为什么建议你现在买，你看现在已经有很多款商品上面已经写着售罄了，就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单品嘛，就很多都是就是个位数上的时候，它就是清库存的一些产品。
2: 对，
0: 618它本来就拿出来给大家全部甩了，对吧？所以说你赶紧去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现在买了，你合适就留着，不合适你就全额退货退款，然后你再去换别的你想买的东西，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不错，你可以再补补货嘛。618不是用来就是简单的去让你用的，它是用来囤货的。你也不要去想哇，我花了这么多钱，你要想你省了多少钱。
2: 对，
0: 你在别的平台省不了这些钱，在我们这儿是完全可以的。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啊，
2: 没错啊，
0: 别忘了马上要到的父亲节，别忘了马上要到的这个端午假期，好吧？
2: 对对对，接下来这些日子呢，也都是需要您精心的去准备一些礼品的啊，所以呢，趁着我们618的这个福利，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您和家人所喜欢的呢。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另外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旅行啊，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85702926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呢我一会儿会一一的为大家回复哈。那么我们建议您不论要去到哪里直接给我们打电话85702926来问问我们这儿有没有，有的话您可以从我们这儿走啊。如果说您去的这个地方哎正好我们的这个线路可能时间您不是特别合适，没关系，我们可以把您喜欢的这个线路我们进行一个对比啊，所有的地接社都在我们这儿是有合作关系的，一定给到你的是一个最低的价格，您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想去哪什么时间都是 OK 的啊。包括您看到的比如说你看其他旅行社的有些线路你喜欢，你可以发给我们，我们可以告诉你这条线路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啊。来，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旅行，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线路介绍，
2: 是的，
0: 或者直接打电话，因为打电话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直接沟通，85702926。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
2: 我是明通，
0: 明天见，
2: 拜拜，
0: 拜拜。

傍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要预防创伤弧菌。气温逐渐升高，不少人喜欢到海边游玩，或在家中自制美味的海鲜大餐。不过若不小心被螃蟹夹伤或鱼刺扎伤，不仅扫兴，还可能诱发致命感染。鱼刺扎手为何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感染创伤弧菌后有哪些表现？日常如何预防？创伤弧菌俗称食肉菌，是一种高危致病菌，其病急，致死率极高，进入人体后可迅速引发坏死性筋膜炎、脓毒症休克等，进而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若感染后48小时内未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超 50%， 72小时未干预，死亡率接近 100%。 创伤弧菌分布于水温较高的河海交界水域，寄生于

0: 鱼虾、牡蛎等水产品中，四月至十一月繁殖活跃，在水温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速度最快，致病能力最强。出现这些症状可能是创伤弧菌感染。医生介绍，创伤弧菌的感染途径主要包括伤口接触感染和消化道感染。伤口接触感染，伤口接触带菌的海水、咸淡水或水产品，或处理深海鲜时被鱼刺、虾须、贝壳刺破皮肤，这是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淡水鱼类如罗非鱼及河口入海区的水产品同样可能携带该菌，切勿大意。症状表现，接触部位产生与伤口不匹配的剧痛和红肿，数小时内迅速出现水泡、血泡、瘀斑，皮肤发黑坏死伴高热寒战。消化道感染，生食或食用未充分加热的海鲜及部分淡水鱼。症状表现是进食后数小时至四十八小时内突发高热寒战、腹痛、腹泻，下肢出现大面积血性水泡。若伤口接触海水，如何应急处理？清洁伤口，立即从近心端向远心端把血挤出，并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伤口至少15秒，尽可能冲掉表面的细菌、粘液或异物。要注意，由于创伤弧菌具有嗜盐性，不能使用盐水冲洗。消毒杀菌，用碘伏或 75% 酒精擦拭伤口及周围皮肤。若感染加重，应立即就医，明确告知医生海水、海鲜接触史。受伤后6至12小时是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创伤弧菌要牢记以下3点。医生提示，创伤弧菌可防可控，日常做好以下几点能极大降低感染风险。第一，不生食海鲜，鱼虾蟹贝类应彻底煮熟煮透后食用。第二，要佩戴手套，处理深海鲜时可佩戴加厚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扎伤。做饭时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感染。第三，若皮肤破损，避免接触海水。要注意，若皮肤有伤口、湿疹、溃烂时，或近期有手术等情况，应避免接触海水，不触碰深海鲜。应急广播提醒，到海边游玩或自行处理海鲜时，千万小心致命细菌，若出现感染症状，立即到医院就诊，切勿耽误病情。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0: 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
1: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彩移山，意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Family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45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气温升高要警惕车内这些易燃品。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要警惕车内这些易燃品，除了罐装喷雾、打火机不能放在车内，以下这些物品在高温环境中也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至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

队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气温升高要警惕车内这些易燃品。随着气温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要警惕车内这些易燃品，除了罐装喷雾、打火机不能放在车内，以下这些物品在高温环境中也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至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若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车辆起火如何扑救？小火快灭，出现轻微烟雾或小部位起火时，可用车载灭火器、毛毯、沙子覆盖，迅速扑灭火源，避免火势扩大。车载灭火器如何放置？第一，建议放置在触手可及处，左前门储物格、副驾驶手套箱、座椅下方，用灭火器固定装置，将其固定在座椅底下，可避免行车过程中滚落至刹车油门处。第二，放后备箱时需固定，如果把灭火器放在后备箱，务必固定牢靠，防止滚动，确保紧急情况下能快速取用。中火阻痒，若火苗从车辆缝隙里窜出，切勿直接开引擎盖，应先开一条小缝喷灭火剂，然后无烟后再清理，避免氧气突然涌入引发爆燃。大火速逃，如果火势凶猛无法控制。

0: 人员应尽快远离车辆，再拨打火警电话119求助，确保人身安全。应急广播提醒，切勿在车内放置充电宝、打火机、罐装喷雾等物品，谨防车厢变烤箱。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听觉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早上7:07，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开启2020年6月4号星期四全天一天的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活力 DJ Alan， 问候大家早安。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问大家：夏天到来时候呢，你最爱去的宵夜店是哪一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像路面是有一些就湿漉漉的感觉，怎么昨天下雨了吗？还是我昨天睡挺晚的，竟然没有感受到那个就是降雨的那个过程哈。据说今天还有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了。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为各位推荐的是品牌授权的植树村的砍刀眉笔，据说是非常立体自然啊，根据我们的分明野生眉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非常的准真跟快。今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位数，87.2米的价格就可以拥有非常经典的砍刀的眉笔。那另外一个品牌的授权呢，是一个新版的天气单的一个马年限定的七件套，这七件套当中分别有了天气单的是150毫升，还有25毫升，然后天气单的乳110毫升和25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和精华液8毫升，这样一个到手七件，价格399.2元的价格，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今天早安秒杀品。

早上7:07，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开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全天一天的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活力 DJ Allen， 问问候大家早安。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问大家，夏天到来时候呢，你最爱去的宵夜店是哪一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像路面是有一些就有湿漉漉的感觉，怎么昨天下雨了吗？还是我昨天睡挺晚的竟然没有感受到那个就是降雨的那个过程哈。据说今天还有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各位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了。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为各位推荐的是品牌授权的植树村的砍刀眉笔，据说是非常立体自然啊，根据我们的分明野生眉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非常的准真跟快。今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两位数，87.2米的价格就可以拥有非常经典的砍刀的眉笔。那另外一个品牌的授权呢，是一个新版的天气单的一个马年限定的七件套，这七件套当中分别有了天气单的是150毫升，还有25毫升，然后天气单的乳110毫升和25毫升，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和精华液8毫升，这样一个到手七件。价格399.2元的价格，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今天早安秒杀品618全场8折。你们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严选商城，就可以直接进来了。继续要听到陕西曹芳《住在春天》。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Q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世界会变得很美，来自草蜢乐队在7:19和你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最近呢，福建的一位男子用老婆跟孩子还有自己的生日组合号码买了一个彩票，中了6022万元，4个月之后呢才敢晒奖。中奖人的侄子说呢，堂叔呢之前是一个滴滴司机，那一天呢他是喝了点酒，心血来潮呢下楼就买了个彩票，目前已经用奖金购置了2套刚需的住房，换了车，剩余钱呢全部存到了银行当中，坚持不投资不理财不挥霍，打算呢靠利息来安稳生活。这真的是美好的生活呀。当然想要装修2套房对吧，就来上我们的叶之峰6/18的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杀疯了，原价是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呢是直降29000元，预售价只需要是13990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2床全配齐，还赠送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可以直接当现金来花，赶紧来拨打我们的锁定优惠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经典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来喽，气象站。
1: 财报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变化。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6度到28度之间，北风4到5级，此刻有雾，温度20度，体感温度20度，西风达到2级，相对湿度94%。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2分，日落时间是19点12分，空气质量是数是25U。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我们的业主分工艺更是硬核。像我们的升级的产品，包括了750×1500的大砖工程，也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赶紧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气象站。
1: 三毛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变化。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6度到28度之间，北风4到5级，此刻有雾，温度20度，体感温度20度，西风达到2级，相对湿度 94%。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2分，日落时间是9点12分，空气质量是数是25U。 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我们的叶志峰工艺更是硬核。像我们的升级的产品包括了750×1500的大砖，工程也是终身保修，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只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的定制，原价是5万多，现在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赶紧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爸爸妈妈，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在7:41和你分享。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夏天你最爱去的宵夜店哈。有朋友说呢，说宁化路上呢有这个新明明拉面烧烤24小时，透酒的好地方。也有朋友说到呢，宵夜呢一般都不吃啊，饿的话呢都会在这个厨房里面做一些。还有朋友说到说串串，也有说到野馄饨，具体是哪一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更多朋友来跟我们互动，说说夏天你最爱去的宵夜店是哪一家吧。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也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因为很多朋友喜欢就是夏天在就是厨房里面宵夜一下啊，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吃的，尤其在周末的时候。那怎么来合理的规划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叶志峰了。那现在我们的工程呢是终身的保修的，而且呢门窗地暖的套餐最高可以直降6000元，家具的定制也有特惠的专场，像家居8000

而且呢是根根分明啊、油活的配方，只需要两位数87.2元的价格就可以拥有了。那另外呢就是天气丹的一个套组，一共是7件套，到手价格是399.2元，就在我们今天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另外我们的618大促正在进行当中，买一送一的活动还在继续，像雅诗兰黛的第二代、安耐晒的小金瓶，还有科颜氏的白瓶淡斑精华，也包括 SK2 的小灯泡、 SK2 的大红瓶、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些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新鲜出炉的一些化妆护肤的好物，都在我们的618大促当中买一送一，赶紧进来看一看吧。

Hello， 早起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九一五早安福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各位可以点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购物，或是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啊，直接来搜索一下九一五广播原水商城，进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超低价格限时秒杀，来自于植树村的植树植村秀的一个砍刀眉笔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